0: 哭起来，其他人也都泪流满面了。等袁国良在两名持枪工作人员的捉押下进入他们所在的房间后，所有人都立即嚎哭着围了上来。
1: 咋突然这样了？你干胜了？
0: 袁继耀抖动着狼疤脸，泪流满面地问。
1: 我胜都没干，
0: 袁国良说。
2: 那魏胜要镇压你呢？
0: 梁先生问。
1: 就因为我35年脱离组织和白云牺牲这两件事儿，我现在说不清了。
0: 梁玉书抱着他放声大哭。
3: 咋说不清？您好好给他们说嘛。
0: 袁国良摇了摇头，伸手抹了一把眼泪，接着便将两项罪名和他放弃组织的挽救、决心以死证明清白的决定大体讲了一遍，然后泪流满面地说：
1: 谁都不要怨，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0: 说着便就地跪下，朝袁继耀和梁先生磕了一头。
1: 国良不孝，没法给你们养老送终了，你们就各自保重吧。如果有下辈子，我就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岭上受苦，受苦好啊。
0: 然后又转向在他旁边脚地上坐着嚎啕大哭的玉书，把厚厚一沓绝命书递给他说：
1: 不要哭，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具体情况我都写在这里面了，我想你会理解我的。我这辈子没什么太大的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给几位老人养老送终，不能和你白头到老。咱俩这么多年一直天各一方，聚少离多，让你受委屈了，而且以后还得委屈。老人都老了，以后就全靠你了，你对我袁家的恩情我来世再报答。
0: 说完又伸手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在两个儿子的头上分别摸了一把。
1: 你两个一定要听话，要学为好人，一定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要正正气气，像个男人，头可以低但腰不能弯。就像咱老太爷说的，咱老袁家的后生哪怕放个屁都要比别人亮。狗子，这两后生以后就交给你了，你跟我这么多年是最了解我的人，所以要让他们在有些事情上学我，但在有些事情上绝对不能学我。
0: 一个小时的会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袁国良在工作人员的押护下返回了监狱，在身后丢下了一片揪心的哀嚎。那天晚上，沙城一带又每每蹲了一场老黑雪，并且直到天亮都没有停，依旧那么纷纷扬扬地下着。第二天早上9点，吃过猪肉翘板粉、白面馍之后，袁国良就从监狱里被提了出来，在死刑执行书上签了字儿，然后被捆绑着押上囚车，驶出大院，驶进了那条名震陕北的六楼起街，后脖颈还插着一块写着叛徒反动军官袁国良的亡命牌。20多年来，他不知从这条街进进出出了多少回，对他早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他人生不同阶段的几次进城，更是让他永生难忘，比如过河奇袭，于绝境中突围成功回来那次，那真是太轰动了。可是仅仅10多年后，一切就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0: 虽然人还是那么多，但他们手里的标语横幅已经全然不是当年的内容了。镇压叛徒反动军官袁国良，坚决捍卫新生人民政权的口号声让他很是扎心。是的，就这么一眨眼，一切就都变了，唱戏一样。囚车很快就来到了南门外的空地上，这正是白云两年前就义的刑场，也是他当年带着起义团仅存的52名勇士列阵准备进城接受沙尘各界致敬的地方。人群黑压压的，袁国良被一众持枪的公安干警押下汽车，在入口处与家人简单打了个照面后，就被押到了位于城墙根的台子上。公审公判大会当即开始了，程序还比较复杂，先是地委书记讲话，然后是各界代表发言，但袁国良并没有细听，只大体听见好像说他叛变革命，不顾组织给的第二次机会向反动派告密，杀害地下党员并且极其顽固，拒不接受党的最后挽救等等。他也没敢看一直在场外嚎啕大哭的家属，只当着空袖管微仰着头望着乱麻麻的天空，任凭翻飞的雪花不停地落在头发和老粗布棉袄上，落在他微扬着的脖颈上。那一刻他突然记起了楚立格的话，因雪而来，因雪而去，因雪而胜，因雪而哭。于是他脸上竟然浮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现对叛徒反动军官袁国良验明正身，执行死刑。他这才稍稍转了一下脖子，朝人群后面家属那边望了一眼，随即被几名公安干警压下台子，朝旁边的沙丘根走去。我看就这儿吧。一到白云当年就义的那丛沙柳旁边，他就转身对行刑队的人说，好，你把身子转过去。不用，就这么打。说完他又仰起了头。就在他的目光还没真正投向那乱雪纷飞的天空的时候，胸口就接连挨了两枪，他猛地向后一仰，重重地倒了下去，身旁的雪地上一团乱麻的猩红格外扎眼。梁玉书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但并没有哭，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一屁股坐在男人旁边的雪地上，慢慢地把他的头掰过来，让他枕到自己的大腿上，一边不停地用手指插梳着男人那刺硬硬的头发，一边仰着头久久地神情漠然地望着雪片翻飞的天空，就好像那乱麻的天空能告诉他什么似的。那是农历11月18日，宴期一仓管事太宽了。袁继耀为了扬名征调岭上人，无偿帮助他修建宴期熟院了等等。那工作组组长更加恼火了，当场宣布散会，并要立即重新核定岭上人的成分。袁继耀一看事法不对，便赶忙直起腰说，
1: 你们尽管说嘛，比如我家镇的土地太多，让贫下中农没活路，这些事儿嘛。
0: 他这一动员，群众这才控诉了起来，并且内容也都出奇的一致，都是照着他们不知看了多少遍的白毛女的唱词来的，什么大斗进小斗出，催债导致他们年三十都不敢回家等等。但就在这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跟袁家死对头了一辈子，一直在人群里凑红火的耿万顺竟然不瘦了。他大吼了一声，不顾众人的挡架，挥舞着手里的交头棍子冲到台上，照准正在控

0: 控诉的刘老五的肩膀上就是一家伙。
1: 放你爷爷的屁！
0: 随即跑到袁继耀跟前，一边拉他一边说，
1: 狼娃走，你也不要耍了嘛，跟我下沟河湾打冰溜子走。
0: 刚刚有点意思的批判会就这样被耿万顺的风言风语给破坏了。那工作组组长只好再次宣布结束批判会，并且怒放怒火的吼叫，
1: 这燕七岭人受袁家的毒祸太深，立马重新审核划定成分。
0: 果然第二天晌午，新的成分核定就下来了，马家真被捞成了地主。耿志远倒是没变，还是中农，但黑刷和魔六却都从之前的中固农被提拔成了副农。那天后晌，袁继耀又到梁先生家走了一趟，但整整半后晌，两亲家就那么一直默默地面对面坐着，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着闷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临黑的时候，袁继耀才面如土色地看了一眼梁先生，说，
1: 有两个问题我就歪好害不开，我袁家究竟……
0: 但正说着又猛然止住了，咣咣几下磕掉烟灰，黑着脸丢下一句，
1: 我袁继耀不死，这岭上就安生不了，
0: 就转身走了。那天正是腊八，魔六一家和黑刷一家也都在袁家准备一块吃顿饭，当然主要是为了劝解袁继耀，怕他想不开，但左等右等他就是不回来。
2: 他大姑父，要不你和驼生去我达家看一下。
0: 梁玉书说。王狗子就带着驼生走了，但等他们走了一会儿之后，梁玉书就陡然感觉到心慌的厉害，眼皮也一直跳个不停，于是便对魔六说，
2: 甘达，我一满心慌的不行，要不咱也去看看。
0: 果然当他跟着魔六提着马灯刚上到西赤梁的时候，就听见东赤梁下面袁家祖坟那边传来了男人嚎哭的声音，
1: 我的兄弟呀、啊！
2: 是我达。
0: 梁玉书转身就奔了过去，透过马灯昏黄的光，袁继耀正仰面躺在老太爷的坟头上，喉结处两个黑洞洞的口子十分扎眼，血已经在脖颈周围凝结了黑乎乎的一滩，脚下是一团乱麻的灯痕，其中有一处曲曲弯弯，像极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狼咬的，
0: 王狗子说。话音一落，雁头卯方向就传来了一声哀婉的狼嚎。
1: 你仙人的！
0: 魔六大吼一声，转身就朝雁头卯跑去。
2: 算了，我达是狼叼来的，现如今狼又把他叫走了，估计也是命里注定的回首吧。
0: 梁玉书拉住他说。于是众人便将袁继耀扶上驼身的脊背，扶撑着朝家里去了。
1: 爷爷咱回来了，爷爷咱回来了。
0: 驼身边走边喊，众人也就不停地回应着，这哀切的呼喊应答声与冬日寒风呼啸的山林里极尽苍凉。三天后，这位曾经处处戳在人面上的岭上第一东家就被抬进了他家祖坟，葬在了他大大元首人的坟头下面。葬礼自然很是简单，仅仅吃了一顿饸饹。于是人们又都想起了几十年前袁海宽的那场空前绝后的葬礼。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主持人早上好啊，旅行中定位大同，哇，大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而且它非常的有文化底蕴，如果你喜欢古建的话，是一个不得不去打卡的地方。而且随着前两年的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走红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悬空寺，认识到了应县木塔。他说听着主持老师的声音和音乐，心情开心倍增，也希望你的旅途能够顺利安全开心的度过。继续来看一看其他听友的留言。温柔的蓝色潮汐他说，星期六早上自然醒比工作日还早，总觉得有点亏了没睡够。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就是在非早班工作日的时候早上醒得特别特别的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按照以往的时间节律来吃个早饭，然后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在吃过午饭之后可能会小睡一会儿，睡个午觉也会觉得还挺幸福的。奔跑的蜗牛，主持人早上好啊，坐标北京，早起颐和园跑了一圈7公里。

0: 在这首歌当中，如果你安静的听的话，可以听到吉他柔弦的声音，还可以听到一些很微妙的电子音效，所以真的是有一种天外飞仙的感觉。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有点恍恍惚惚，好像在一片花田一片旷野上，然后正在神游的感觉。刚刚听到的朴树那些花儿，9:38，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在做些什么。新轨维修工，哇，厉害了！他说，夜班下班回家的路上，秋高气爽，一路都有音乐之声的陪伴。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去看猛超赤峰队的比赛，赤峰加油哦！我前两天刷到视频，就是猛超的这个开场表演，然后有小朋友们载歌载舞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很想到草原上去看一看猛超的比赛啊。嗯，现在其实各地都有在办地区区域性质的足球比赛啊，也让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热闹起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现象，也期待着能够在不远的未来看到我们足球队的崛起啊。尾号是ZJT， 他说马上到贵阳了，准备吃碗肠旺面，坐了一趟高铁就为了吃一碗面。我之前经常刷到视频里面有博主，他为了吃到某一碗面或者某一个很好吃的食物，连夜坐高铁去，当时还觉得有点不理解，直到真的吃到非常好吃的食物的时候，现在满心里面想的都是啊，感觉周末也可以冲一趟，坐高铁不过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很值得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这一周里面放了很多首陈粒的歌，然后每一次都要把他的歌词单独拎出来好好的琢磨，反复的咀嚼啊，我真的觉得他的词有一些写的真的很有意思，真的是可以拿出来单独拿一篇论文的时间来好好的去分析他。陈粒，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小半9:52，今天早上陪伴各位度过的三个小时动听无极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有很多的不舍。然后看到西里的牛，他说马上就要下播了，再发一遍鸡蛋吧，也很难再花5分钟的时间来挨个给大家点名了。但是我觉得有电波相连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只要电波还在我们就不会走散。所以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持人的个人的抖音账号，我的账号是赛小花花，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在网易云音乐上我们也有自己做的一些歌单精选你可以在上面搜索赛小花的花园。那我们就不说孤单，下周再见喽，欧德阳，孤单。

0: 偶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啤梨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4: 来天天快乐。
5: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

0: 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就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时间呢，要回到2013年这个时候的飞儿团，其实还是最开始的那个团体啊，也是有飞在的时候，阿庆作词作曲。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 Better Life， 收录于当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也是他们当时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了，也是乐队整个沉淀了2年之后酝酿出的一支作品。那当时我最喜欢的是这张专辑里的七号公路这首歌。然后到这张专辑，其实有的人就开始所谓的唱衰这支团体，是不是不再有那样丰富的灵感写出他们的 Fairy 团。

这首歌已经感觉到喝了咖啡之后的那一份惬意和香甜，来自周蕙的一首《咖啡季节》。不过对于平时工作如果说疲惫打不起精神的话，需要每天用咖啡续命的朋友来说，咖啡这个词也许已经失去了它原本很美好惬意的感受了。这首歌又继续让人浸泡在热带或者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沙滩里，来自方大同的 La Bamba。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今年的赛事呢是8月22号到9月3号在韩国大邱举行。今年的赛事呢也吸引来了来自106个国家的。

7000多名选手参赛。那我们中国队呢，一共有105人参赛，吕明普是年龄最大的。吕明普并非只报一项志在参与，那这位92岁的老人呢，一口气报了6个项目，分别是100米跑、200米、4×100米接力、跳远、3级跳远、400米跑。8月28号上午呢，他跳出了2米05，获得了 M90 组别跳远的世界冠军。比赛当天呢，刚刚赶上下雨，吕明普感觉没发挥出他的最好的水平，因为据他说啊，在家训练的时候呢，最多能够跳2米22。4×100米的接力当中，接力的队友凑不齐同年龄组的人，85岁组缺一个，于是呢他是降组参赛，结果呢也拿了金牌。除了2枚金牌，吕明普还在男子100米比赛中跑出了20秒89，获得第4名，在200米项目当中呢以48秒81斩获铜牌。最终吕明普夺得了跳远金牌、4×100米接力的金牌、3级跳远银牌、200米铜牌、100米第4名、400米第6名，金银铜牌。这位九旬老人呢一样没落下，他说啊，完赛6个项目也预示着6-6大顺，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明普是出生于1934年6月29日，今年92岁。其实呢他也并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出身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运动，闲不下来，像是田径、羽毛球都喜欢，尤其擅长短跑。94年退休之后呢，孩子都大了，时间也多了，他就重新拾起了年轻时的爱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开始系统的参与体育运动，打羽毛球、冬泳、跑步，运动领域呢不断拓展。支撑他的从来都不是天赋，而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坚持训练。他走上田径赛道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71岁那年。他当时参加了一次全国比赛，拿到1枚铜牌。从那以后呢，吕明普就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田径训练，热身、慢跑、30米冲刺、60米冲刺、3级跳，这是他雷打不动的晨练课表。每周至少要去4次田径场，周末也去，一去呢就待2-3个小时。在儿子眼中呢，吕明普是一个非常遵守作息的人，每天早晨7点起床，简单的吃早餐，喝杯牛奶，吃鸡蛋，吃片面包，电视呢则几乎一直开着，永远都停在体育频道。2023年呢，中国田径大师青岛赛上，89岁的吕明普连破纪录，勇夺3金。同年他还参加了第35届全国中老年羽毛球邀请赛，与同样来自济南的74岁搭档池敬军组队，最终呢获得了160岁组男双第5名。他也成为了本次比赛参赛年龄最大的选手，获得了中国羽协授予的最大年龄奖。在韩国大邱夺得金牌之后，升国旗奏国歌的那一刻，他的儿子吕仪在台下举着手机，一遍遍地对旁边人说：“那是我爸。”很多人问吕明普是怎么保持健康的，他说啊，没有什么秘诀，重要的就是坚持锻炼。他的座右铭很朴实，要想身体好，运动少不了，只要人还在，一切皆有可能。岁月好像在他的身上施了魔法，虽然年过九旬，却举步生风。他最大的目标呢是跑到100岁。他说只要身体允许，我得继续跑下去，100岁参加运动会，那是目标，大胆一点，180不行吗？真的会让人觉得，尤其是看了他在赛场上矫健的身姿，会觉得真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如你，高壮力壮，让很多年轻人备受鼓舞。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李大爷说的很朴实很朴素，但是很有道理，就是要想身体好，运动少不了。所以这个周末时光，你是不是安排一下自己的运动锻炼呢？11:10，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分享。如果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播参与互动。那么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张惠妹，不该。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目前呢，东大街由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511米，满房线由东向南拥堵897米，缓行173米，满房线由南向东当前是缓行743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拥堵54米，

缓行69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拜托各位，我们的热线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周六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的节目点播通道呢，依旧为大家开通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发送歌曲的名称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绮珊，《落日之前带你去海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管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

北京时间的11:51，即将迎来我们午间的一个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要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出行，注意安全。目前需要注意的路段呢，是在满房线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双向目前是比较拥堵的，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45米，还有呢是在这个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也是有389米的拥堵路段。各位出行呢都可以关注一下调频 FM98.7， 每个整点和半点都会跟各位实时的刷新我们最新的路况，当然呢也会跟各位分享最新的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身边的突发交通状况。好，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胜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

0: 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1: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12: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吉安交通音乐广播，这时间段，嘿，大学生来了。今天是周六，等你下课音乐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满房线由西向东通行时间要大于18分钟。再来看到桥店啊，桥店路段由北向南进王家新庄，路段通行时间大于8分钟。长青路来看到啊，的广电十字到向阳沟路段通行时间大于11分钟。妙山沟隧道通行时间由北向南啊，通行时间大于11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来看到，当前缓行134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纺织花园御华小区由东向西缓行741米。路由西向东缓行294米。武昌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皆是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等你下课，好音乐分享给你。

0: 如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来，北京时间12:30，半点回来，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到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荔浦路段由南向北火车站路段当前缓行214米，拥堵197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长青路向阳沟由东向西缓行306米。我再次提醒各位，节前请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周六的时间等你下课，接下来分享这首歌《大鱼》。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在唱着。目前呢，满房线由西向东拥堵865米，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92米，以及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888米，龙安隧道由东向西拥堵696米。满房线由东向西在 G210 附近拥堵248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约定。

0: 拓延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薛之谦的《方圆几里》。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游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6，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那当前我们关注到北大街由西向北，也就是北门口街一直到中心街呢，有730米的拥堵缓行，160米。那还有这会儿我们看到啊，这个包南线啊，这会儿的满房线啊，由东向南有750米的拥堵，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16分钟的时间。还有当前呢，包南线由北向南205省道一直到满房线拥堵420米，缓行170米。那么当前的北滨路由西向南西沽大桥到大桥街拥堵700米，缓行85米。包南线此刻由北向南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00米，还有这会儿满房线由南向北拥堵400米啊，这会儿缓行330米。南大街此刻由北向南从中心街一直到市场沟路拥堵160米，缓行900米。走马梁隧道当前由南向北也是有550米的缓行。那二道街这会儿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抗大南巷当前缓行300米。还有这会儿的东滨路由东向西满房线到沿河北路当前缓行90米。提醒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输，
1: 回顾了一下这周给大家推荐的好书，那还有呢，就是在这周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了解一些延安我们本地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说在8月31日，也就是开学前一天啊，博物馆的讲解员呢走进了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溯源黄土文脉，笃行少年初心啊。那么通过一问一答之间呢，让孩子们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好奇心呢，哎，被唤醒了。那么延安不只是革命圣地，还有着3000年的文明积淀。那么讲解员呢，按照时间脉络带着孩子们穿越时空啊，从商周时期开始讲，讲了很多的延安博物馆的一些珍藏的一些珍品。这堂课能让孩子认识了青铜器、画像砖、紫砂壶，也记住了几个可能过去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啊，让他们觉得文物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图片，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着的活着的记忆。还有呢，我们又一起走进了哪里呢？鲁邑生态公园啊，因为整个这个夏天暑假啊，鲁邑生态公园我也经常去，你一进去就会被大草坪上的帐篷啊，还有这个林间步道啊，还有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以及草坪上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卡通的玩偶啊所吸引到。那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以前露营要跑很远，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山野的惬意啊。那么公园里的还有水岸市集、民谣演出、户外读书会、草坪音乐会等等等等。那周末经济和夜间消费呢悄然升温了。那我们延安呢不只是鲁邑公园，延安各地呢也在多点开花，比如乡村露营基地、黄河沿岸房车营地相继投用，采摘、民宿、康养、红色研学等等业态呢相互串联，绿水青山呢正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力和民生红利。那这个周末呢，不妨带着孩子再去鲁邑公园走一走，在山水之间感受一下这片土地今天的模样。

那我们还给大家说了一件让延安人骄傲的事儿，在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榆林开幕。那么这一场是各路技能高手同台竞技的盛会，在众多展演项目中呢，有一个来自延安的绝活格外亮眼，就是鞍赛剪纸。艺人们呢一边唱《剪纸姑娘》，一边运剪创作啊。那近年来呢，鞍赛持续推动传统非遗活化传承与劳务品牌建设，让老手艺呢转化为了就业创业的硬本领。那么自鞍赛剪纸师劳务品牌创建以来呢，已经累计培训达5500余人次，那间接也带动了10000人创业就业。那剪纸不只是贴在窗上的窗花，而是实实在在的增收门路。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了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儿，就是9月7日起，从共和国摇篮瑞金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直达高铁正式开行。那么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间约11.5小时的直达线路呢，终结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没有直通高铁的历史。从瑞金到延安是25000里长征的起点与终点。那么曾经红军将士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那如今呢，高铁飞驰，千里红土一线相连。延安到瑞金呢，是这3997次列车清晨的6:09从延安站始发。那么瑞金到延安呢，是从瑞金向北行驶，夜间呢抵达延安站。那这不仅是一条交通线，也是一堂流动的红色课堂。乘坐这趟高铁，重走革命足迹，在车轮滚滚中去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明天是9月6日，后天9月7日，这趟高铁就要开行了。那9月7日啊，坐上这趟红色高铁，去走一走先辈走过的路，去看一看他们守护的山河，也许就是对张四的精神最好的纪念吧。那从瑞金到延安，从长征到高铁，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我们的初心。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杨千嬅的《再见耳钉木》送给大家，《再见耳钉木》。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
2: 一周的网内容呢，常常不会太多，但是这个周末是查漏补缺的最佳时机。那要做的是翻一遍本周所有的作业。看一看错题集中在哪些知识点，和孩子一起弄，翻一翻下周要学的内容，只翻看不深究，让孩子心里有个底，整理书包备齐下周要用的文具啊。那不要做的是什么？不要额外加大练习测试卷，不要报新的补习班、兴趣班的试听课啊，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那开学第一周的周末目标不是超车，只不掉队。像在昨天晚上呢，哎，作为比较负责任的家长呢，我呢昨天就和孩子一起把作业啊，我陪着他把作业写完。那发现有一些比如说英语在语法方面有一些漏洞的地方，有一些错地方呢，会教给他。哎，现在呢慢慢到中年级了，这个英语会难度加大，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自学的这样一种方法。哎，可以拿一个笔记本，那么可以把有语法错误的问题啊，掌握的不够牢靠的这些问题呢，可以给他有一个英语的笔记本，让他自己去学会把我查漏补缺有错误的这样的语法问题呢，可以写在这个英语的笔记本上啊，给孩子呢教会让他们去学习的一种方法。那另外呢，背单词呢有另外一种背单词的一个本啊，那考单词啊等等等等。可以会给他呢，每一个本子呢是干什么的，要让孩子非常的去清楚。慢慢的我们刚开学让他养成一种习惯，那么之后呢就会让他非常自觉的知道，哎，我要背单词了，背单词我要用这个本子啊。那么我发现查漏补缺的时候，我会把知识点还有我漏掉的东西、容易错的东西放在另一个笔记本上啊，让孩子们慢慢养成习惯。所以呢，刚开学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也是一种考验啊，和孩子一起去养成习惯。那各位辣妈辣妹们啊，尤其是辣妈，在这一周呢，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一起来探讨一下，来吧，今天是周六，我们还是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可惜不是你》送走。

不愁口传，是吧？所以你对别人的评价，不管说的多像真话，不管你觉得是好心还是实话，到最后全是你自个儿想象的。就跟有的人说是，这个头疼的时候有多疼，就像胳膊疼的时候咋样，或者说有的时候就生小孩的时候你预判会有多疼，就想哎呀胳膊掉了那么疼，或者你疼，你想象都是你接受的最疼的。头疼的时候，你可能最疼的那个时候，你就接受过那种疼痛，在你的记忆里的你的痛感，但是真正疼的时候，你发现都不是，全部加起来都比那都疼，但是你没有感受过，你咋你都想象不来，所以你看现在就流行，把这个痛感分级，让男人感受，是不是啊？那种仪器到三级遭正常命了，土死男命遭不行了，而女人要疼十级了，是吧？有钱人想做什么做什么，没钱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了，那是了，但是不是绝对的嘛？拿自己的想象去定义别人的人生，还说的理直气壮，本质上就是一种傲慢。你把自己的认知当成全世界的标准，觉得自己想的就是对的，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唯一的标准，这种行为本身就很可笑。你以为你在评价别人，其实只是在暴露你自己的狭隘，暴露你自己认知的边界，露怯都露得不自知。有些人刻薄，嘴欠当幽默，没教养当气场，情商感人，智商动人，还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么个。所以啊，我们就算你活得比别人通透，真能看穿人性，看透处境，你不要轻易甩出那些评价别人的话，对吧？不要自我感动似的，觉得自己点醒了别人在替天行道。你不知道你轻飘飘一句话，很可能变成别人往身上捅刀子的这种。你把人身上捅的刀，你像我这种铜墙铁壁肉夹饼子唱哥哥开玩笑没什么，但是你要换成一个脆弱的人，明儿肯定给你撞墙可了，后给你拿个面条子上吊可了，大后天拿块豆腐不死撞可了，你看你咋就活了呢？天天拍开个拍开个的体重，拍开个的形象，拍开个的年龄，其实都不是。你知道你开玩笑了，但是我可以，你要换上一个人，人家蹭定你了，打死你了。所有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洗礼，本质上就是一种恶毒，跟智慧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是借纸杯的名义发泄自己的优越感。这个倒不是人人都是这样，我们就说这个话题不用对号入座，也没有针对性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要就是轻易的去评价别人或者什么。当然就跟肉夹饼子刚才说的是啊，有钱人的话你说什么大家都听了，没钱人啊你害怕个事了，说的有道理你害怕个事了，你懂个事，你那么能行你还求成那么个，是不是啊？高老师在上课，哈哈哈哈，不是的。所以不要自我感动似的觉得自己在点醒别人啊，所有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洗礼都是恶毒。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评价别人，也不在评价别人这件事情上刷踩子存在感，不靠踩别人来体现自己，主要是你姑就排开你了，你哪个庄里没有几个是非婆啊？就是了，你不要说是非婆，我那天都跟你说了，是非男人比是非婆姨还多。你现在的社会啊，男人比婆姨女子的这个时间充足，现在闲着的女人很少，不是要干，你看啊，农村的要管娃娃，管老人，管庄稼，管生活，男人只负责管庄稼，对吧？男人就闲也爱扎堆，女人就是坐下扎堆都要拿点东西。城里的更是上班这每天熬成狗，回家还要拐娃娃的作业，还要拐老人的，还要人情模糊家长里短。所以现在的女人比男人忙多了，男人憨人都是男人，你见过几个憨的女人叭叭阔瓜子坐下大头落袋头上没事干的？太少了。不知不觉中女人的这个角色越来越重要了，但社会地位不见得高，自古以来女人的社会地位都低于男人，知道吧？所以你看，一旦一个女的优秀了，明明是她凭自己的本事，别人总要说，哎，那又不是要跟谁打关系好，又不是谁的后台拧啊，又不是凭，从来都不说她自己优秀。一个男的如果优秀，看人家优秀，寒门学子啊，人家有人支持，如果家庭好，人家官二代、富二代，但是人家就可厉害了，可优秀，人本身就优秀，哎，人家会挑家庭。但是女的也优秀了，就是说人家不是靠脸蛋儿，就是靠不是说人家靠脸蛋儿，就是说人家靠后门。从来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女人的优秀，知道吧？这就是当下的这种现状，你们承认不承认？对，是不是这么个？所以看清一个人，看懂一件事儿，不要随意戳破，不要妄加评断，这才是大智慧。

人不评人不是圆滑，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你知道他是咋样的人，你不要评评，你也说人家好话，你看人家有点，你守好自己的嘴，不要随便对人家的生活指手画脚，即使别人留有余地，也给自己留个体面，是吧？八加二的实话。所以不要拿毒舌当本事，管住自己，不评价别人就行了。你整这活明白，刻在骨子里的清醒和修养就是活明白。我们只活我们自己，只做我们自己。我们，找财进宝，这个话我念不成，但是你说的就对着了。我也不跟你犟。是了，人家女的也优秀了，不是说人凭这个就是靠那个。你们夫妻过哪一个女人优秀吗？你们承认过哪一个女人优秀吗？是不是？承认了，彩文姐肯定是靠自己的实力立足的，灵魂。哦，对着了。我知道你下一句话就是彩文姐没人喜欢嘛，我们姑就常排开个说，你说你这个人，你就是个免检产品，人家男同学男同事只要人家电话一打说跟你吃饭，人家连二话都不说了，都放心了，搅到我这儿都搅到保险柜里了。你说这是你的悲哀还是你的骄傲？其实这是我的骄傲，说明我人品没有任何问题，知道吧？挺久于喜欢，胜似于喜欢，我以为挺久于喜欢省你半本书。我确实是刘飞，我确实是平博士，因为这个靠嘴吃饭这个事情谁能替了了？你替我能吃饭了，你还能替我说话了，是不是？所以嘴替这个事情，这个是全都凭实力了。我就是再有康定的后台，再有多高的颜值，再有多少的这个经济基础，如果你在这个，因为你像一个主持人，一个小品演员，包括一个在就是演员，他都是靠凭自己的演技，比自己的才华吃饭了。这个你父母替不了，金钱替不了，请人替不了啊，跟害病一样，你疼只有你疼了，人家谁能顶了你疼了？你完了感冒了病了，你疼的盘算药给我害的身上噻，结果不顶死，无辜还有机彩味。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有，对不对？这个顶不了替不了，所以我有时候经常提醒娃娃，你啥我都可以拿钱给你想办法解决，砸锅卖铁都行，但是病这个事情，健康这个事情，你把你自己照顾好，这个我顶不了替不了，对不对？这个无法转移嘛，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拿钱来解决的。这就是人说三尖的竹笋，嘴尖皮厚腹中口，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要说的话题啊，这会儿要给大家说的话题啊，就是不要轻易去做评委，人生的评委就做好你自己就 OK 了，多说人家好话，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扎扎实实的跟人打交道，好吧，那就这样吧，搜一首歌就到了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不跟你们说这个话题了，说这个话题怕你们对号入座了。我的直播间没有黑粉，都是支持我的，都是就尤其是你看我的两个管理员，设立三个管理员有一个就纯粹是个摆设，一次都不来，忙得养家糊口了，然后剩下这俩管理员每天就在这个在台车厂子这里，真的我一定要到时候给你们好了，要给你们发个年终奖，或者要给你们请你们吃一顿饭了。不然就这么个不得了啊，一天跑财务间这个直播间里拉人气了，谢谢骑着摩托追大奔，想听什么歌了？再陕北民歌啊，陕北民歌，哎，有没有想听的歌？昨天想听什么歌了？直播间都是古旧啊，都是古旧，有没有想听的歌？没有我就随便放了啊。你们要有想听的歌我还可以放给你，叫一声哥哥快回来玩你的，不想听、啊、要听了。

高南线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两三分钟就过去了。姚店路从 G210 国道到买房线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两分钟，加重的趋势啊，为缓行路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稳稳驾驶，保持车距。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宜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那么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一个玄学。凡是你失去的，无论是人情、亲情、事情、机遇，只要是你甘心放手的，未必不会以更好的方式回来，或者是未来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回来，回到你身边。哎，被你们打击的时候，像五十几都不想跟你们烂话了，你们这群坏人合起伙伤害我了。我一个30多岁的小姐姐，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版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其实我们不是受不了失去啊，这是一档方言节目，我就忘记了。我们俩，承认了，就是嘛，不必牵强，谢谢你，不必牵强的夸我啊。其实我们不是受不了失去，毕竟人生是一场失去，真正让人受不了的啊，并不是失去某个人某个机会，而是我们曾经付出太多的心血，因此心有不甘啊。主要看头发都没有了，谁说我头发没了？我的头发多着了，好不好？你们这些人，我从小头发少，但是还行吧。因为为什么我要留长发了？被你打断了，学生孙刘生，我为什么喜欢留长发？这是绕的，绕的。你的头发在这个德国地方绕的也是 local 的，因为我怕我到了70岁80岁抬不起手的时候，我再留短发。现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定要留长发。就是自我检测上了，不是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然后就不甘心？不甘心才痛苦，不情愿才最扎心。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些东西你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就像手里的沙，你捏得越紧，或者一盆水，你捧的时候你能捧上，如果你捏得越紧，它是不是流得越快？所以你越不放手，就越难捡，越难熬，越煎熬。但凡你甘心的，不想了，反而在你面前的局势就好转了。

所以放手不是放劲，而是腾出双手去迎接更美好的一切。你比如说是你放手就是懦弱的认输，不是的，是清醒的止损。放手你是委屈的选择，不是，是拒绝被消耗。放手不是放过别人，而是重启自己。你这么一个想，你是不是就好受了？当一个人选择放手，就意味着他已经腾出双手，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他认为最值的事情上了。一段感情，一段友情，一些被骗的情钱，就像我那一年被骗了很多。我现在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回来了4倍的钱，被骗的4倍的钱。为什么？就是那个啥，就是一下就让你否极泰来，对，就是一下让你突然就有了斗志，你就想把那个损失降到最小。所以当一个人选择放手，就意味着他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腾出来了啊，腾出来以后他放到了最值得的事情上。过去的执念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过去的坚持是一种作茧自缚。能说一下咋挣的？上班嘛，挣工资嘛，演出嘛，赚外快嘛，兼职嘛，挣兼职收入嘛，完成销售任务嘛，赚奖金嘛，知道吧？这就这么个嘛，都是辛苦钱、血汗钱啊！哎，这么意思了，你们这些人。所以我说你们这些人。男人一旦优秀就说人家有本事，女人一旦优秀你们就说人家靠的是手段，不是靠凭能力。这就是这么个世界，世界就是这么个。所以认清这个事情以后，放手就是为了腾空双手迎接美好的生活。所以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有些事儿上天让你做不成未必是坏事，比如你当失去了一个机会，那个机会或许让你能损失的更多，对吧？那段感情或许让你更加痛苦。不要以为错过月亮流泪，挂在天空的穷行反而更难得，对吧？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走过一段路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哪怕遇到的人遭遇的事儿并不是那么顺行随意啊，顺行受益。凡事发生都有利于我，一切不顺都是为了让你放平心态，一切曲折都是为了让你不断打磨。小娃娃跌上脚害上一场病，是不是长得更快了？这个人就慢慢变得远近了，那不是就是一次一次打磨中。你说火不能碰烧了，那就要看见火好玩，上个爪子烧的好上一辈子，你不能拉都拉不到火跟前了。所以自己体验比让别人说100遍都强，所以演过千遍不如守过一遍，对吧？失去的财富或许换来了阅历，失去的依靠换来了独立。哎，所以你归来时的模样或许不是当初的样子，但是更适合现在的你，对吧？所以你越是改越宇宙就越慷慨。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满是这个越恨和不甘，那这种负面的情绪会跟随你，让你气有很多没用。所以你看，我们被骗了，被偷了，被失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丢过11次包，丢了12部手机，3部传呼机。你就现在回去的到底有多狠、多大意、多不长记性？但是那防不胜防，你几个公交车，我现在大概20多年没有开坐公交车，就是没有长，偶尔坐一次或者几年才坐一次。你坐公交车往上挤了，你人进来了，你的包被人挤走了，从你拉回来你的包稀巴烂了，里头什么都没有了，成了个空包了。这就是，所以经历了受了疼你才能知道。但是如果你坦然接受这些苦难，乐观面对，这种心态就给你赋能，让你拥有从容不迫的气场，从烂人烂事里抽出来，然后你会更加清醒和坚强。啊、哦，大部分都是喝酒后丢的。我告诉你，我滴酒不沾，从小到大滴酒不沾。我们家里其实家教是非常严的，观念是非常传统的，所以你看我这个性格，但是我是一个传统观念，我穿衣服常从下秋冬包得严严实实，就跟你说这是一种本能，就不习惯。然后包括做事儿，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有敬畏之心和底线的，就是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考验的人品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酒我见过喝醉的人，所以我打死都不喝醉。我这个人自尊心强，要脸，所以我就怕喝醉丢人了，笑话了人，所以我打死都不喝酒，就是这个样子。就以史为鉴，看别人身上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人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想要的你得不到，你就要该如何选择，选有利于自己的，不撞南墙不回头，一味的撞你得

0: 得不偿失，一味的坚持呢叫。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管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为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校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融口

0: 向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也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987会客厅。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3: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4: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3: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4: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了，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安今晚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从今晚到明天呢，晴天转多云，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或偏东风，阵风可达6级，14度到28度，东南风3级。那么最近呢早晚的温差已经拉开了，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每周六呢都会有来自咱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的老师们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去跟大家共同的去沟通一下关于孩子们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宝塔金月幼儿园的后勤园长郎纯平老师，有请郎老师来给我们98.7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5: 好，大家好，我是咱们青少年心理学会的特邀讲师，也是咱们宝塔金月幼儿园的郎老师。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非暴力沟通和家校沟通的高效方式，欢迎大家聆听留言。
0: 嗯，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呢郎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也是主要去聚焦这个家校沟通啊。那么家校沟通呢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衔接的核心纽带，良好的沟通呢也能够化解家校矛盾，凝聚教育合力，助力学生们的成长。但是呢在这个日常的家校互动当中啊，指责式沟通、情绪化沟通、片面化沟通、无效拉扯式的沟通呢也是普遍存在的啊。那么想请问一下郎老师，那咱们现在家校沟通常见的一些痛点都有哪些呢？
5: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咱们当下家校沟通的普遍乱象。在长期家校沟通实践当中，大部分的矛盾并非源于孩子的问题本身，而是沟通方式的错误，主要分为5大类。第一类就是道德评判式的沟通，习惯性的给学生家长贴标签，用主观定义替代客观事实。例如您的孩子太调皮了，屡教不改，家长不太负责任，从不配合学校的工作，这类语言自带否定性的属性，会让家长产生抵触的心理，拒绝后续的沟通和配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式施压沟通，通过对比其他学生制造焦虑，施压这个家长。比如说别的孩子都能认真地完成作业，就你家孩子拖拉，别人家长都积极配合，就你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攀比式沟通会激化家长的矛盾，引发自卑愤怒的情绪，彻底的偏离教育的初衷。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咱们命令指责式的沟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说教、指责，单向的输出要求，无视家长的处境和感受。比如说，你必须好好的管好孩子，不然成绩只会越来越差。或者说，我说了多少遍了，家长要监督作业，你怎么一直做不到？强硬的命令式的语言会让家校关系变成上下级的对立，失去平等共育的一个基础。那第五个现象呢，就是模糊敷衍式的一个沟通，沟通没有具体的事实，没有明确的诉求，笼统模糊，无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说，你家孩子最近表现不好，多关注一下，孩子在校有点问题，家长多上心。家长无法捕捉核心，实现了双向的共育，让家长理解学校教育初衷，认可老师的付出，主动配合学校工作，形成家校共育的闭环。第五个呢，就是保护学生身心，助力正向的成长，温和理性的沟通氛围，避免负面语言伤害学生，为学生营造稳定正向的成长环境。
1: 嗯，那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几大核心要素啊，就是咱们家校沟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0: 非暴力沟通呢，咱们有一个核心的公式啊，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就是客观的去观察，哎，这加上真实的一个感受，再加上核心需求，再加上具体的请求，这四大要素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彻底颠覆了咱们传统的说教式、指责式的沟通。那么我再具体给大家讲一下。那么第一个要素，客观观察，这个是怎么样做到呢？咱们只讲事实，不要做评判。观察的时候不要带主观的偏见，不带标签，不带评判式的客观的事实的记录，只描述学生具体的行为、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场景，不定义好坏，也不评价对错，不贴上性格的一个标签。第二个点呢，就是咱们要反映一个真实的感受，表达情绪，而不是宣泄情绪，而不是带着情绪去表达。那么感受是沟通者内心真实的一个情绪状态。站在教师职业的角度来说，真诚表达自己的心理、心情、状态、感受，并不是指责对方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核心的话术给大家教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我感到、我觉得、我欣慰、我担忧、我期待。比如说咱们看到孩子近期课堂状态不稳定，那么我内心呢比较担忧，孩子这段时间进步很大，我就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和开心。那么频繁出现作业的一个纰漏的情况下，那么就让我感觉到很无奈，我也很担心孩子的学习基础。那么在这些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指责对方的一个过错。感受是向内心去表达，评判是向外去攻击。表达的情绪化的表达呢，能够引发共情，真诚的情绪的表达能够引发咱们的共情。那么攻击性的指责只会引发对抗。第三点，咱们常见的核心的需求也给大家讲一下。第一点呢，就是需要孩子养成专注的课堂习惯、自律的学习习惯。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家长和学校保持同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的教学。第三点就是咱们需要及时的纠正孩子的小问题，避免问题积累恶化，需要保护孩子的自信心，助力孩子稳步进步。第五点呢，就是建立规则意识，让孩子养成责任与担当。
1: 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正确的示范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

0: 们去分享一下。
1: 啊，那我给大家分享三条。第一条，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说，麻烦家长每晚抽出十分钟检查一下孩子当天的作业完成情况，督促孩子去订正错题。啊，第二个，比如说咱们说后续呢，在家里多提醒孩子每天上课提前准备好学习用具，养成课前准备的好习惯。啊，再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本周呢可以多和孩子沟通，问问孩子课堂听不懂的知识点，及时和我反馈。
0: 嗯，那么还有哪些核心原则呢？
1: 那么咱们请求呢不等于命令，请求是协商，是共育，命令呢是施压，是对立，具体呢也不等于模糊，所有要求必须简单可落地，家长能够直接的去执行。正向也不等于负面，不要说这样子，不要做什么，多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0: 嗯，那咱们的这个今天提出来的这个非暴力沟通和暴力沟通有没有一些对比的情况呢？
1: 啊，可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课堂学生的一个状态的沟通，比如说啊，暴力沟通的话，咱们就会说你家孩子上课特别不专心，总是走神，做小动作，态度也特别的差，你回家呢必须要好好的批评教育。但是非暴力沟通呢，我们会这样说，最近几节课孩子多次出现低头玩手机、玩文具、发呆、走神的情况，偶尔会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节奏。哎，这是一个进行事实描述的一个场景。那么看到孩子这样的课堂状态，我心里就比较担忧。那么这是老师表达他的一个感受，我非常希望咱们孩子能够专注课堂，高效的吸收知识点，稳步提升学习的效果。那么这是老师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还可以给家长这样说，麻烦家长在家呢多和孩子温柔的沟通，引导孩子正确的学习态度。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在学校和在家里呢一起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个呢是老师的一个请求。
0: 嗯，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同学们作业拖沓这个敷衍问题，还有哪些这个沟通方式呢？
1: 比如说你家孩子太懒了，作业每次都写得乱七八糟的，敷衍了事，一点儿都不用心，你们家长呢更不督促，太不负责任了。但是我们如果是非暴力沟通的话，就会这样说，近一周孩子的课后作业存在字迹潦草，然后错题没有订正，少量题目漏做的一个情况，这是对他这个事情的一个事实的描述。那么我看着呢比较着急，担心长期下来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这是老师的一个感受。那么老师会这样提出他的一个需求，我希望孩子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次作业，夯实基础，养成自律认真的学习态度，这是表达他的需求。那么后续呢，辛苦家长每天睡前简单的检查一下孩子作业完成的情况，督促孩子认真书写，及时订正，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改掉拖沓敷衍的一个习惯，这是提出的一个请求。
0: 那么比如说咱们家校沟通有没有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场景，就是咱们这个非暴力沟通的一个完整的实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那么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学生日常进步正向表现反馈激励式的一个沟通。比如说咱们可以沟通逻辑，它的沟通逻辑就是事实呢就是具体的进步的点，加上欣赏感受，再加上肯定成长的需求，再加上持续坚持的一个请求。
0: 有没有一些实操的话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比如说家长您好，

0: 和您同步一下学生孩子近期的一个在校表现。这段时间呢，孩子进步的非常明显，课堂上能够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作业书面工整，完成及时，和同学们相处也更加的礼貌懂事了。看到孩子一点点成长，一点点变好，我感到特别欣慰。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值得被肯定，我希望孩子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积极的态度，不断的突破自己，也非常感谢家长在家的用心陪伴和悉心教导。后续呢，我们会继续的一起协助孩子成长，让孩子越来越优秀。
1: 那么有没有一些这个沟通的技巧
0: 啊？沟通的技巧呢，就是正向的反馈一定是具体而不笼统的，不要说孩子进步很大，而是说具体进步的行为，让家长真实感受到孩子的成长，提升家校配合积极性。
1: 那么如果说是遇到咱们学生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啊，包括行为上的问题的一些纠正，有没有这个纠错型的沟通呢？
0: 那么这个呢，咱们如何沟通呢？首先咱们去客观描述一下这个事实，但是不要贴标签，那么再加上担忧和感受，守护成长的需求和家校配合的具体请求，完整的实操话术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家长您好，打扰一下，今天和您客观同步一下孩子近期的小问题。近期发现孩子在校从在课间追逐打闹，课堂偶尔走神的情况，没有出现安全事故和严重问题，属于习惯养成中的常见小问题。发现这些情况后，我特别的担心，特别的担忧，害怕长期的这样的不良的习惯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安全意识。我的初衷是尽早的发现，尽早的纠正，养成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守护孩子健康的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郎老师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主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我们的家校沟通的一些高效方式啊。那么郎老师呢，也会结合中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各个场景，家校沟通的问题，系统的去拆解这个非暴力沟通的一个底层逻辑，以及实操方法、场景话术，以及这个避坑的一些准则内容，全面落地心墙啊，可以直接用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日常的家校沟通、个人的工作学习、家校共育啊，全方位的帮助大家建立温和、专业、高效、共赢的家校沟通体系。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下午的高峰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口震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咨询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局，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最近的一辆金色的 Cyber Cab 啊，化作漫天沙尘，正朝着奥斯汀市区席卷而来。而在现实里边，马斯克口中的这一场风暴仍然在蓄力当中，距离真正的席卷全程其实还差得比较远。那在最近的特斯拉在美国啊德奥斯汀啊发布了 Cyber Cab 的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的量产车型。那从外观上边来看呢，这辆车与2024年发布的概念车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24年10月的时候，特斯拉在华纳兄弟影城搭起了一片街区，负责接送到场宾客的是20辆的 Cyber Cab 和30辆的 Model Y。 那是人们第一次见到这款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车，也是第一次听到马斯克为 Robotaxi 业务画出的落地目标，就是25年必须得在这个德州和加州落地无监督版本的 FSD。Cyber Cab 呢会在26年量产，售价要低于3万美元，运营成本呢降至每英里0.2美元。Cyber Cab 呢只使用无线充电，私家车呢也能接入车队赚钱。你没有听错啊，私家车也能接入赚钱。如果这个模式得以实现和铺平，那未来你买一辆车闲暇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派出去接个单的。然而呢，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呢，这些承诺只兑现了一小部分啊。Cyber Cab 的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德州的超级工厂顺利投产呢，如今呢也是开始了正式的运营，但是目前加州呢仍然使用的是配备安全员的 FSD 的 Super West 的一个版本。另外呢 Cyber Cab 的它的售价、运营成本和私家车入网的细节还没有公布。那两年前是号称只支持无线充电的 Cyber Cab 呢，如今在车尾上也是加装了充电接口。那截止目前，在德克萨斯州的自动驾驶车辆备案名单当中呢，特斯拉的 Robotaxi 的总数是420辆，其中有375辆都是 Model Y 啊， Cyber Cab 呢仅占了45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一辆为了接单而生的车啊，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啊。那今天活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Cyber Cab 呢就已经在奥斯汀赚足了眼球了。过去的几天，不少的博主都拍到了金色的 Cyber Cab 成群出现在了市中心，甚至有人说每个街角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当然了，这台车呢也确实啊，天生就适合短视频传播。低矮的车身、金色的车漆、贯穿式的灯带，再加上蝴蝶门的设计啊，像是直接从科幻电影里边开出来的，然后混在了普通车流当中，也是格外扎眼。那座舱的设计呢更是大胆，后视镜、方向盘、踏板全部取消了，那车内只剩了2个座位和一块22英寸的中控屏，那这也是特斯拉目前尺寸最大的车载屏幕了。那么在车辆的四周呢，特斯拉总共布置了8颗摄像头，用于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负责处理这些画面的仍然是 AI4 的计算平台，与现款的 Model 3和 Model Y 是一样的啊。Cyber Cab 造型有多夸张，它的参数就有多克制了啊。那根据参数的显示， Cyber Cab 采用的是单电机前驱的布局，最大功率163千瓦，整备质量是1.41吨，电池规格326伏，146安时，算下来的话容量大概是47.6度。那关于它的续航，虽然说目前没有公布过明确的信息，但是呢有 EPA 的认证文件显示， Cyber Cab 的多循环测试当中，它取得了673公里啊的一个未修整的综合续航。那按照 EPA 正常常用的0.7的修正系数去估算，它的续航
啊，它的标续大概会在470公里左右。小电池、单电机、两座布局，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单车的成本，推进车队的规模化。但是呢，与此同时，两座布局也给它带来了一些质疑啊。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带了行李怎么办，对吧？但是呢，特斯拉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 Cybercab 的后备箱。它的后备箱的容积达到了572升，最大的载重为100公斤，可以同时放下两个托运行李箱和两个登机箱。那两个人去机场的话，这个空间其实可以说相当宽裕了。那与此同时呢，特斯拉还展示了他们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怀。 Cybercab 后备箱是可以放下折叠的轮椅啊。那另外呢，这辆车的座椅高度和轮椅的座面是比较接近的，这也是为了方便乘客从轮椅挪到车内的位置上面。另外呢，车门拉手和顶部的按键它也加入了盲文。你可以看到，只要乘客不超过两个人， Cybercab 呢就已经能够像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网约车一样，应付通勤、购物和机场接送等这些常见的需求。那么如果超过两个人怎么办？哎，特斯拉也是有后手的啊。特斯拉准备了什么呢？另外的一台车 RoboVan 啊。但是呢， RoboVan 离我们还比较遥远，而 Cybercab 呢已经是开始寻找它的个人买家了啊。就像活动开始前的数小时，特斯拉上线了一份购买 Cybercab 的一个意向征集表，用户是可以在购买 Cybercab 践行出行枢纽和参与活动合作中勾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然后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虽然说这还不算是一个订购的页面，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去付款，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在特斯拉的规划当中，未来运营 Cybercab 的不只有他自己，个人用户也是可以进行运营。这台车方向盘消失了。前几天的时候呢，马斯克在 X 和 OpenAI 上边是进行了一顿输出。OpenAI 的副总裁当时说，经济实惠的 L5 自动驾驶至少还得等5到10年，因为它需要能够同时处理多种信息和任务的 AGI， 那需要实时完成推理，最后还得装进一块价格够低、能耗呢也足够的小的这个车载芯片里面。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后呢，马斯克回应了，但是 Cybercab 目前确实，你说它够到 L5 了吗？没有。因为在乘客看不见的地方，仍然是有一群工作人员在默默地维持着车队的正常。你看现在的国内的 Robotaxi 啊，大家看到没有驾驶员，对吧？但是后台有一批驾驶员啊，他们只是隔空作业。现在呢，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运行逻辑啊。所以说 L5 现在还没有上线， L3、L4 你说现在大面积上线了吗？也没有。那根据目前安全管理局的记录显示啊，特斯拉的 Robotaxi 在这段时间当中至少有2起事故的发生。那所以说车辆正处于一个远程操作的一个状态，还是远程操作。所以说别看 Cybercab 它没有方向盘和踏板，特斯拉只是没把这些东西放在车里而已，它在后台安全呢始终还是需要去兜底的。那就在上个月，一辆开启 FSD V14.3.7 的特斯拉啊，在进驶铁路道口，当警示灯已经亮起，列车就停在眼前，但是特斯拉没有停下，最后还是驾驶员一脚踩住了刹车。那尽管呢，特斯拉的安全报告称 FSD Supervised 的一个事故率已经是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上这个对比并不完全对的，因为它的这个数据只覆盖了 FSD 的适用区域。你像很多车型，道路驾驶人他在开了 FSD 之后，但是其实没有行驶在安全区域当中，它是还有区域划分的，所以说你也不要神吹 FSD 到底有多先进。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 FSD 到底有多先进，其实并没有。L3 和 L4 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落地，哪怕是在特斯拉这样的一个级别当中， L4 也远远没有实现。那今年的8月底的时候，其实又有三起涉及特斯拉辅助驾驶的事故也被披露。那安全之外呢，特斯拉的 Robotaxi 的实际运营力同样是比较模糊，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辆车。那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就发布了一次实时的调查，那记者在达斯拉和休斯顿啊多次叫车没有叫到，仅有三次成功的订单呢，也没有办法直达市中心。乘客下车之后，你还得步行15分钟。所以，相比于特斯拉的 Robotaxi， Waymo 的扩张步子迈得更稳了。目前呢，他们已经在14座城市当中提供了无人驾驶服务，仅有德州就登记了988辆。在大洋的彼岸，中国的自动驾驶企业同样表现得非常亮眼，像萝卜快跑的无人里程累计超过了2.4亿公里，小马智行呢拥有着1975辆的 Robotaxi， 而且小马智行第二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691%，还有文行致远的 Robotaxi 的总数超过了1800辆，国内单日的日均订单量就超过了21单。那当竞争对手们开始公布营收订单和车队规模，特斯拉手里的运营里程就会显得有些单薄了。那车队规模和订单量还有着另外的一层意义，你像2年前 CyberCap 发布会上边，特斯拉把自动驾驶比作什么电梯，他说早年的电梯是需要专门的操作员去控制，那么而我们今天只需要按下楼层按钮就可以。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从专人操作到自动运行这个转变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854年奥迪斯电梯公司的创始人站上升降平台，让助手当众砍断了缆绳，打消了人们对于电梯坠落的恐惧。但后来的操作员还是在轿厢里坐了几十年。那比起机器，我相信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更相信的还是自己。那如今的 CyberCap 也处于这个阶段，几十辆车在奥斯汀接送乘客还不足以说服所有人。特斯拉还需要更大规模的车队和更多的订单，才能让这场沙尘暴吹进现实。今年其实能够看到各种各样 L3 L4无人驾驶汽车的消息，其实这个离我们真的不远了真的不远了大概我觉得国内其实有个7年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三年，到了3-5年，我觉得就已经很成熟了。5年之后的 L3 和 L4 也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成熟，那这也就对于很多开车不是那么顺溜的朋友来说，这也是绝对利好的一个消息。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
3: ，Auto V 六的音响以及十三的冷暖气都是组齐了，家庭用户熟悉的舒适配置啊。我们再看版本上面的一些差异。即便是作为入门的 Pro 版本呢，神行者也为它保留了双电机四驱和两档的后电机，系统综合功率610千瓦，综合扭矩813牛米，零百加速4.6秒。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CCD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正负十度的后轮转向和前六活塞的固定卡钳，同样是全系标配啊。动力加灵活性。啊，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笨重。另外呢，华为的 ABS 在神行者8上面，它是分了两档 ，Pro 和 Max， 搭载的是增强版本，使用的是舱内激光视觉的 Lumira 的一个方案。Max 加呢，则是升级到了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的超阶版本。Max 版呢，则是补上了全场景全工况的三把锁，包括了前机械差速锁、后桥的 ELSD 和数字中锁。三把锁的加入呢，也让 Max 成为了神行者8真正意义上的全地形版本，相比于 Pro 更适合在野外活动。同时呢 ，Max 的版本的加入，哎，全立面的 Napa 真内饰，还有全铝的饰板。起皮、熔顶棚和主驾主动侧翼支撑。 Max 加的升级更多的是聚焦在智能化上边，增加了华

0: 为的乾坤 ADS5 的超接版本，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魔毯预瞄和 RNC 路面主动降噪，三排座椅通风和 ISD 护锁式大灯，并且把22英寸的轮毂零重力座椅与折叠小桌板也是纳入到了这个版本的配置当中。神行者8的三档版本并没有使用发动机功率或者是电池容量去做文章，更多的还是靠场景和越野能力去做区分。 Pro 面向城市与家庭使用， Max 呢注重全地形的能力， Max 加则是将智能和舒适感堆满了啊。那如果只看外形的话，神行者8依然是一台外观特别科幻但内核传统的方盒子越野产品，但是车内你却很难把它和越野相结合起来啊，因为它没有使用粗犷的黑色饰板延续外观的这种硬派感，中控反而是以浅色的皮革和大面积的横向线条铺开。 46.3 英寸的远端屏贴着风挡下沿贯穿左右，15.6英寸的中控屏呢则是独立的置于中央，圆形的扬声器、金属按钮和水晶旋钮呢则保留了一些传统豪华车的秩序感。另外座舱上边的氛围灯从仪表台延伸到了两侧的车门，把前后排连成了一条完整的视觉带。大六座的二排采用的是两张带扶手和腿托的独立座椅，中间留出了通往第三排的通道啊。整套座舱它不像传统越野车那样，它更像是新能源车常见的客厅感，但是又没有这种过于极简的感觉啊。除了摸得着的部分呢，发布会所公布的叫做 Nlight OS 是这套座舱里面最值得说的部分。那么按照神行者的描述，这是一套基于全模态的端侧型大模型，就是类人脑的一个操作系统。与传统的车机等待指令执行操作不同的是什么？它可以通过视觉语音环境还有车端信息主动的感知场景，理解人物物品之间的关系，然后持续的分析他们的成员状态，然后再由不同的 agent 去调动车辆的功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1: 来，青春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神行者》，其实最值得聊的是它的什么？是叫做 Nlight OS 这台。它的这个座舱系统发布会呢，也是展示了它两个具体场景里边，就是当系统看到成员手中提着行李箱，它会主动询问是否会要打开后备箱，那后排出现一位新乘客的时候，它会主动询问车主是否认识对方，那在获得同意之后，它会记住人物和车主之间的关系，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不会把他当成陌生人了。另外呢，当车内的孩子睡着的时候呢，系统还可以主动将灯光调暗，关闭屏幕和车窗。那么这些能力的背后呢，就是官方所称的海马体记忆模块，它提供了超过300种的记忆标签，记录的不只是座椅位置和空调温度，它还有人物的关系与场景。

0: 切的习惯，25个以上的专业的 agent 啊，则可以调动1700啊多种系统功能。这确实在车载 AI 上面迈出了一步啊。不过当车企当车机获得了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呢，用户在得到更加贴心准确关怀的同时呢，系统也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私密信息，微表情、语言、人物之间的关系和长期的习惯。那这些数据显然会更加的敏感。那对于一套注意力保持在 always on 的一个系统，能不能识别不是唯一的问题，用户是否完全信任，这才是更大的考验了。所以神行者给出的答案是将全模态大模型部署在端侧啊，提供摄像头、物理开关和中控零件私房部。按照发布会的说法，个人数据和车内的对话会保留在车内，不存在上传云端。那除了这套操作系统呢，神行者八还配备了自适应安全气囊，可以根据成员的体型去调节泄气的速度，还有智慧补盲的外后视镜是可以向外旋转，来减少方盒子较大的侧后方盲区。那连同座舱在内的骁龙8397芯片，神行者八它在强调经典造型与越野能力的同时呢，也没有在智能化上面含糊。另外在发布会之前呢，很多人在纠结新的这个神行者与路虎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就可以说啊，神行者确实不是路虎，但这些东西在路虎上确实你可见不到啊，你确实你也见不到。另外呢 ，Nlight OS 的负责人啊，负责认识车里的人，那到了车外，神行者八就要靠华为的 ADS5 和 IATS 的智能全地形系统去实路。那这次所搭载的 ADS5 啊，增强版本、超阶版本，它的硬件是不一样的。Pro 和 Max 使用的是增强版本，采用的是舱内激光视觉的 Lumira 的一个方案。那 Max 加的超阶版本的加入了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和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哎，两套方案其实都覆盖城区高速领航、车位到车位的泊车辅助，主要的区别是在于什么？夜间远距离和小目标识别的一个感知上线上。那至于它的这个全地形系统啊，它会通过摄像头、激光雷达来识别路面。官方称呢，可以提前10到15秒，它会先判断地形。另外，在智能模式的加持下，它能够识别6种地形，并且在0.5秒内完成判断。再自动匹配车辆的动力、悬架与全地形的参数。另外呢，这台车还提供了9种的全地形模数，但是数量不是重点，真正的变化在于智能识别路况并且做出应用。那为了证明这一套车身和机械结构它经得住更加极端的情况，神行者呢还把一辆量产车它放到了户外陡坡上，完成了一次翻滚测试。测试场地的陡坡为70%，坡面长26米，落差15米。在翻滚结束之后，车辆的 ABCD 柱结构还是保持完整的，安全气囊弹出，四扇车门仍然是能够打开的，还有大灯，这些电器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其实通常到这里啊，安全测试已经可以收尾了，对吧？但是神行者呢，又给电
1: 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

0: 威仪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老延安。

0: 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4年9月5日，

0: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社论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产生和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是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1: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金秋时节，我市各地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2: 走进黄陵县乔山街道苏家显北地红光优质苹果示范园，早熟巴克爱苹果进入集中采摘期，得益于科学化的管护，苹果市场认可度极高。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年：
3: 我们果园呢，采用的就是现代矮化密植的科学管理，采用生态绿色防控种植，做到了零农残。它的特点主要就是香味浓、硬度好、糖分比较高，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我们有客户连续五年都在我们这儿采收订购。
2: 苹果收购商张德松：
4: 我们主要是发往江南市场、苏家行三个市场，以江苏为主，负责的也发往嘉兴、还有上海、杭州。特别是巴克爱这个品种，我们很相信它，因为我们毕竟是走高端市场的。
2: 黄陵县今年共种植早熟苹果4.01万亩。目前已全部进入采收期，预计产量7.24万吨。在富县茶坊街道，早熟苹果也陆续脱带着色，迎来集中采摘与销售黄金期。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摘带、选果、装箱，一派丰收景象。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孺子村果农白昭选：
5: 你看，我这果园面积是6亩多起。能套9万多袋，大概就是3万斤货，收入大概就是才10万左右。
2: 宝鸡游客邓女士：
6: 从这路过，你看这苹果太吸引人了，俺进来一点带回去尝一下，苹果红彤彤的，小凉粉。
2: 苹果收购商梁洪刚：
7: 我们每年都到交到这个地方来收早熟嘎啦，这边的果子整体质量好，尤其是孺子片区的苹果，果皮干净，口感脆甜，老百姓都喜欢吃。今年整体品质比去年好，市场接受不错，价格也比较平稳。我们每天收的货都能顺利发走，整体行情比较稳。
2: 为提升早熟苹果质量，茶坊街道整合各村果品资源，统一分拣包装标准，规范集散市场秩序，主动对接外地客商，设立产地收购点，依托电商直播，拓宽线上销路，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产销体系，让富县早熟苹果畅销全国。目前富县6.9万亩早熟苹果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收，预计产量11.5万吨。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果业负责人张强：
8: 我们将继续抓好果园日常管护和品种优化，补齐冷链、封拣配套短板，稳步提升我在苹果整体品质和市场名气，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这段时间，宝塔区的鸡心果也成熟上市。鸡心果又名锦绣海棠、塞外红苹果，果形秀美，香甜爽脆，备受市场青睐。市民乔正和：
9: 确实果子也特别丑，也特别好吃，所以才摘这名筐子，体验一下也特别好。
2: 宝塔区太青山承泽果园负责人杜成：
10: 鸡心果因为它这个果盖比较小，糖度比较高，红福子大概糖度的话14到18之间，鸡心果熟了以后的话糖度在23到26之间，咱们一吃到口也特别脆特别甜。
2: 在政府扶持下，宝塔区大力种植红前富士、红富士和鸡心果等苹果新品种，目前已全部进入丰产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实施的第一年。我市各地紧扣市委，加快一园四区建设工作部署，坚持稳面积、改老园、改模式、提品质、提效益、提品牌的一稳二改三。

0: 题发展思路，加快矮化果园改造，做强精深加工，壮大关联产业，不断提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影响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苹果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努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中得到实惠。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延川县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下足绣花功夫补短板、强治理、优服务，不断提升县城及重点镇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王海鹏来到延川县文安驿镇河滨广场，听取镇区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介绍。他强调，重点镇是连接县城与乡村、承接产业与基层公共服务的关键节点，要因地制宜推进重点镇建设，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镇区保护、开发、转型，积极稳妥盘活存量资源，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乡群众生活品质均衡性。随后，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城中心街路遥广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建筑消防安全、非线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一体谋划争取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补短，让城市更加安全、更加干净、更加有序。要统筹推进县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精心培育城市特色业态，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充分激发和释放城市创新创业活力。要把文脉传承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维度，保护好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建筑风格等，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调研期间，王海鹏还到文安驿镇梁家河村查看了秋粮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强调要精心精细做好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收，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宜川县吉义镇调研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在吉义镇薛家坪村，郭柱国仔细查看道路、农田、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及修复进度，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恢复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加强集中安置点规范化管理，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有序推进损毁房屋修缮重建，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堤坝加固，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扎实抓好农业生产恢复，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逐地块核实农田受损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做好耕地恢复和补植补种，加快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灾情查勘、损失核定，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早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全面落实救助帮扶、产业扶持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受灾群众通

0: 通过灵活就业、外出务工等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坚决守牢应灾返贫治贫底线。要强化项目谋划包装，紧盯中省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大向上汇报对接力度，市县联动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抢抓当前有利的施工时机，加快推进水毁道路、桥梁等修复重建，全面恢复电力、通讯等功能，严把工程建设质量，持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细化防范应对措施，抓实危险地带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金秋送爽，书声再起。本周，我市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围绕不同主题上好开学第一课。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3: 开学启新城，红色润童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实验小学以感悟长征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奋斗初心为主题，上好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延安实验小学学生李慕言：
4: 我心中的长征就是认定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新学期的我也想定一个小目标并努力坚持。
3: 延安实验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吴淑颖：
5: 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本次开学第一课，我希望引导少先队员感悟长征精神，激励每一位队员树立清晰的成长目标，不惧学习路上的困难挫折，在集体中团结互助，主动担当，走好属于少年一代的长征路。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同样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全体学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学生高婉晴：
6: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长征离我们虽然很遥远，但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往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意志，不畏挫折，和同学相处懂得团结互助，生活中勤俭节约，脚踏实地地好好学习，锤炼自己，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责任的少年。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年级主任刘帅：
7: 我校将紧扣长征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主线，陆续组织开展主题班会、红色宣讲、红色观影、征文绘画、研学实践等系列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思政育人实效，推动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邀请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韩王博：
8: 重点普及触电急救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用电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也对校园内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全力保障校园用电安全可靠。
3: 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学校还积极开展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等培养，让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副校长高志华：
9: 我们要重视孩子们习惯的养成，从孩子们的上课、课间的活动、喝水、如厕等细小的点，一点点的去细化，一遍遍的去重复，让孩子们每天带着期待上学，带着收获回家。
3: 秋风送爽，逐梦启航。我市各县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们也精神饱满，满怀憧憬地入校上课。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以红色教育为引领，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为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爱国情怀。 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学生蓝书童。
10: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真切感悟到长征精神，不怕吃苦，勇敢向前。以后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在学习中遇难题勤思考，在生活中遇困难不放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3: 磨砺青春意志，夯实成长底色，富县山梁初级中学创新入学教育模式，组织全体七年级新生开展军训活动，锤炼品格，规范行为。富县山梁初级中学学生李宇轩：
11: 我会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校纪律，团结同学，刻苦努力，把军训中收获的毅力和坚持用到学习上，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3: 新学年新起点新奋斗，步入高二关键学年，黄龙县高级中学学子迅速调整状态，收心聚力，全力冲刺青春新征程。黄龙县高级中学学生冯一佳：
12: 高中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大，也是我们沉淀自己逐梦前行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每一天。
2: 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0: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13: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0: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新：
14: 去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的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0: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皆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15: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0: 受助学生庞文瑞：
16: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爱心人士雷雨：
17: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资金资助孩子们顺利走入大学殿堂，让他们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
0: 自2012年以来，庞军始终心系延安，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大学生2000多人。
18: 我们的每次资助，就是让更多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呢，我们要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我们身边的贫困优秀学生，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
0: 此城市也举行爱心企业助学活动，为25名困难大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受助学生白夏雨：
4: 这份善款如及时雨，缓解了我的困境，这份温暖我将铭记终生，并化作奋斗的力量。
0: 受助学生张月：
19: 这次资助也是一次接力棒，在我们之后学有所成的时候，可以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0: 今年以来，子长市慈善协会已筹集大学生资助金37万元，累计资助困难大学生167名。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0: 在枣园1938街区，红秀延安延安以独特视角、沉浸式舞台特效，成为展现延安红色文化的热门舞台剧，也是不少来延游客的必看剧目。上海游客谢德荣：
20: 今天通过观看红色主题红秀延安延安，我知道岁月更迭，但延安精神永不过时。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少年，我应该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传承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学习当中，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0: 西安游客高子君：
21: 今天看完红秀延安延安，我心里特别感动。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都是这些勇敢的人用努力换来的。我要向他们学习，做个不怕困难、认真上进的小学生。
0: 红秀延安延安自2016年首演至今，历经8次改版升级，累计演出6250场，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红秀延安延安负责人赵静：
22: 今年暑期以来，红秀延安延安累计演出288场，接待观众85000人次，迎来客流增长新高峰。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校企长期合作，稳定客源，把特色体验项目做成标准化产品，持续拉动客流。
0: 不同于舞台剧的沉浸式演绎，今延安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13年》采用街巷行进式观演模式，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剧目以今延安安澜门、复古老街等实景建筑为天然剧场，无固定观演席位，观众全程跟随剧情一步前行。在50分钟的7幕篇章中，沉浸式感受延安精神。广州游客唐娇娟：
23: 现场观看我们革命胜利、红军队伍进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非常有感触，我抱着我的小宝宝，眼泪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祝福我们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延安越来越好。
0: 延安13年演艺总监张晋：
24: 我们计划在增加大量的科技手段，让那段历史在我们这条沉浸式的街区里边让它活起来。
0: 截至目前，延安十三。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46集，这无疑是一次肝肠寸断的相见。还没等袁国良从监狱里被提出来，梁玉书就放声大哭起来，其他人也都泪流满面了。等袁国良在两名持枪工作人员的捉押下进入他们所在的房间后，所有人都立即嚎哭着围了上来。
1: 咋突然这样了？你干胜了？
0: 袁继耀抖动着狼疤脸，泪流满面地问。
1: 我胜都没干，
0: 袁国良说。
2: 那魏胜要镇压你呢？
0: 梁先生问。
1: 就因为我35年脱离组织和白云牺牲这两件事儿，我现在说不清了。
0: 梁玉书抱着他放声大哭。
3: 咋说不清？您好好给他们说嘛。
0: 袁国良摇了摇头，伸手抹了一把眼泪，接着便将两项罪名和他放弃组织的挽救、决心以死证明清白的决定大体讲了一遍，然后泪流满面地说，
1: 谁都不要怨，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0: 说着便就地跪下，朝袁继耀和梁先生磕了一头。
1: 国良不孝，没法给你们养老送终了，你们就各自保重吧。如果有下辈子，我就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岭上受苦，受苦好啊。
0: 然后又转向在他旁边脚地上坐着嚎啕大哭的玉书，把厚厚一沓绝命书递给他说，
1: 不要哭，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具体情况我都写在这里面了，我想你会理解我的。我这辈子没什么太大的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给几位老人养老送终，不能和你白头到老。咱俩这么多年一直天各一方，聚少离多，让你受委屈了，而且以后还得委屈，老人都老了，以后就全靠你了，你对我袁家的恩情我来世再报答。
0: 说完又伸手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在两个儿子的头上分别摸了一把。
1: 你两个一定要听话，要学为好人，一定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要正正气气，像个男人，头可以低但腰不能弯。就像咱老太爷说的，咱老袁家的后生哪怕放个屁都要比别人亮。狗子，这两后生以后就交给你了，你跟我这么多年是最了解我的人，所以要让他们在有些事情上学我，但在有些事情上绝对不能学我。
0: 一个小时的会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袁国良在工作人员的押护下返回了监狱，在身后丢下了一片揪心的哀嚎。那天晚上，沙城一带又每每蹲了一场老黑雪，并且直到天亮都没有停，依旧那么纷纷扬扬地下着。第二天早上9点，吃过猪肉翘板粉、白面膜之后，袁国良就从监狱里被提了出来，在死刑执行书上签了字儿，然后被捆绑着押上囚车，驶出大院，驶进了那条名震陕北的6楼起街，后脖颈还插着一块写着叛徒反动军官袁国良的亡命牌。20多年来，他不知从这条街进进出出了多少。

0: 对他早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他人生不同阶段的几次进城，更是让他永生难忘。比如过河奇袭，于绝境中突围成功回来那次，那真是太轰动了。可是仅仅十多年后，一切就已经是天壤之别了。虽然人还是那么多，但他们手里的标语横幅已经全然不是当年的内容了。镇压叛徒反动军官袁国良，坚决捍卫新生人民政权的口号声，让他很是扎心。是的，就这么一眨眼，一切就都变了，唱戏一样。囚车很快就来到了南门外的空地上，这正是白云两年前就义的刑场，也是他当年带着起义团仅存的52名勇士列阵准备进城接受沙尘各界致敬的地方。人群黑压压的，袁国良被一众持枪的公安干警押下汽车，在入口处与家人简单打了个照面后，就被押到了位于城墙根的台子上。公审公判大会当即开始了，程序还比较复杂，先是地委书记讲话，然后是各界代表发言，但袁国良并没有细听，只大体听见好像说他叛变革命，不顾组织给的第二次机会向反动派告密，杀害地下党员并且极其顽固，拒不接受党的最后挽救等等。他也没敢看一直在场外嚎啕大哭的家属，只当着空袖管微仰着头望着乱麻麻的天空，任凭翻飞的雪花不停地落在头发和老粗布棉袄上，落在他微扬着的脖颈上。那一刻他突然记起了楚立格的话：因雪而来，因雪而去，因雪而胜，因雪而哭。于是他脸上竟然浮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现对叛徒反动军官袁国良验明正身，执行死刑。他这才稍稍转了一下脖子，朝人群后面家属那边望了一眼，随即被几名公安干警压下台子，朝旁边的沙丘根走去。
1: 我看就这儿吧。
0: 一到白云当年就义的那丛沙柳旁边，他就转身对行刑队的人说：
2: 好，你把身子转过去。
1: 不用，就这么打。
0: 说完他又仰起了头。就在他的目光还没真正投向那乱雪纷飞的天空的时候，胸口就接连挨了两枪，他猛地向后一仰，重重地倒了下去。身旁的雪地上一团乱麻的猩红格外扎眼。梁玉书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但并没有哭，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一屁股坐在男人旁边的雪地上，慢慢地把他的头掰过来，让他枕到自己的大腿上，一边不停地用手指插梳着男人那刺硬硬的头发，一边仰着头久久的神情漠然的望着雪片翻飞的天空，就好像那乱麻的天空能告诉他什么似的。那是农历11月18，正好是袁国良40岁的生日。3天后，袁国良的遗体就被装在麻线口袋里驮回了雁栖岭。按照岭上的风俗，非正常死亡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当然也不会举办葬礼，所以只在村外的一孔废弃土窑里停了一夜，就跟白云合葬到牛背梁上阳湾了。那天晚上岭上的野狼整整嚎叫了一夜，那腔调极其哀婉凄切，像是受了重伤一样。

0: 袁国良入土的第二天，区政府就给袁家在地主的基础上加了一顶叛徒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一进腊月，袁继耀就被押到沿北新县城挨了一回批斗。这次批斗明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厉。戴着三尺多高的白纸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表明他身份的木牌子，在三尺高的台子上弯了整整一前晌的腰。随后县委又专门派出工作组到雁栖岭搞起了新一轮阶级教育，袁继耀再次被请到了台子上。但是尽管那工作组组长一再动员，那天的批判会还是冷场了。那组长当即火了，喊叫着要对岭上人的成分进行重新核定。当天晚上，袁继耀就把黑刷叫过去，要他带头控诉，但黑刷死活都不答应。
1: 他老爷宁愿陪你上台子，都不做那好亏心事儿。我不怨你嘛，一重新核定身份就麻烦了。马家肯定是地主，志远也得是个富农。反正啊，我已经压他水淹了，能扛就扛着，不能再苦害人了。你就当帮兄弟个忙，能不？
0: 第二天，黑栓真就黑着脸带头上台控诉了起来，说袁家真是坏透了，拿高工价哄得自己给他家当了一辈子长工。在他的带动下，批判会虽然终于没能冷场，但又差点就开成了表彰会。比如有人控诉袁老太爷当年带人把楚立阁的龙山寨的时候，用几十亩地哄得岭上贫下中农死了七八个后生。见雁栖一仓管事太宽了，袁继耀为了扬名征调岭上人无偿帮助他修建雁栖熟院了等等。那工作组组长更加恼火了，当场宣布散会，并要立即重新核定岭上人的成分。袁继耀一看事法不对，便赶忙直起腰说，
1: 你们尽管说嘛，比如我家镇的土地太多，让贫下中农没活路，这些事儿嘛。
0: 他这一动员，群众这才控诉了起来，并且内容也都出奇的一致，都是照着他们不知看了多少遍的白毛女的唱词来的。什么大斗进小斗出，催债导致他们年三十都不敢回家等等。但就在这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跟袁家死对头了一辈子，一直在人群里凑红火的耿万顺竟然不瘦了。他大吼了一声，不顾众人的挡架，挥舞着手里的交头棍子冲到台上，照准正在控诉的刘老五的肩膀上就是一家伙。
1: 放你爷爷的屁！
0: 随即跑到袁继耀跟前，一边拉他一边说，
1: 狼娃走，你也不要耍了嘛，跟我下沟河湾打冰溜子走。
0: 刚刚有点意思的批判会就这样被耿万顺的风言风语给破坏了。那工作组组长只好再次宣布结束批判会，并且怒放怒火的吼叫，
1: 这雁栖岭人受袁家的毒祸太深，立马重新审核划定成分。
0: 果然第二天晌午，新的成分核定就下来了。马家真被捞成了地主，耿志远倒是没变，还是中农，但黑刷和魔六却都从之前的中固农被提拔成了富农。那天后晌，袁继耀又到梁先生家走了一趟，但整整半后晌，两亲家就那么一直默默地面对面坐着，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着闷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临黑的时候，袁继耀才面如土色地看了一眼梁先生，说，
1: 有两个问题。

0: 问题，我就歪好害不开。我袁家究竟……
1: 但正说着，又猛然止住了，咣咣几下磕掉烟灰，黑着脸丢下一句：“
0: 我袁基要不死，这岭上就安生不了。”
1: 就转身走了。那天正是腊八，魔六一家和黑刷一家也都在袁家，准备一块吃顿饭。当然，主要是为了劝解袁继耀，怕他想不开。但左等右等，他就是不回来。
2: 他大姑父，要不你和驼生去我达家看一下。
1: 梁玉书说。王狗子就带着驼生走了。但等他们走了一会儿之后，梁玉书就陡然感觉到心慌的厉害，眼皮也一直跳个不停，于是便对魔六说：“
2: 甘达，我一满心慌的不行，要不咱也去看看。”
1: 果然，当他跟着魔六提着马灯刚上到西赤梁的时候，就听见东赤梁下面袁家祖坟那边传来了男人嚎哭的声音：“
0: 我的兄弟呀！”
2: 是我达。
1: 梁玉书转身就奔了过去。透过马灯昏黄的光，袁继耀正仰面躺在老太爷的坟头上，喉结处两个黑洞洞的口子十分扎眼，血已经在脖颈周围凝结了黑乎乎的一滩，脚下是一团乱麻的灯痕，其中有一处曲曲弯弯，像极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0: 狼咬的，
1: 王狗子说。话音一落，雁头堡方向就传来了一声哀婉的狼嚎。
0: 你仙人的！
1: 魔六大吼一声，转身就朝雁头堡跑去。
2: 算了，我达是狼叼来的，现如今狼又把他叫走了，估计也是命里注定的回首吧。
1: 梁玉书拉住他说。于是众人便将袁继耀扶上驼身的脊背，扶撑着朝家里去了。
0: 爷爷，咱回来了！爷爷，咱回来了！
1: 驼身边走边喊，众人也就不停地回应着。这哀切的呼喊应答声与冬日寒风呼啸的山林里极尽苍凉。三天后，这位曾经处处戳在人面上的岭上第一东家就被抬进了他家祖坟，葬在了他大大元首人的坟头下面。葬礼自然很是简单，仅仅吃了一顿饸饹。于是人们又都想起了几十年前袁海宽的那场空前绝后的葬礼。一杆主幡，一杆金幡，一杆银幡，杀了三头猪，二十

0: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

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0: 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的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完成词曲创作，谭一哲担任制作人和编曲，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李宇春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的主打曲目。作品融合拉丁元素、复古 disco、轻电子与城市流行曲风，以轻快灵动的律动诠释都市相遇别离与近代重逢的豁达心境，是2009年华语乐坛现象级流行金曲，也是李宇春从单纯的歌手转型创作型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曲子的旋律源于李宇春日常即兴哼唱，创作完成后他因自认效果不佳将音频文件搁置，幸而被专辑制作人谭一哲发现，提议保留打磨。相较于随性诞生的旋律，歌词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

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